0: Roger, 第三轮接, 帮忙稍等。
1: You can maintain 1000, is here 1001.
0: GPS 119, contact Tokyo radar 120-2.
1: 1202, 1000, GPS 119.

0: Right, 8309, 3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, 1190 China Southern 8309,
1: Reduce speed to 30, China Southern 8309.
2: Right turn heading 200, Desert 1153.
0: Cebu 5054,
3: Israel maintain 6000. Israel maintain 6000, Cebu 5054.

0: on the phone 这个 Street Line 给你 1-2-3
1: Street Line 1-2-3 on the phone 这
2: Only point 16 3D0 277 on the phone

0: Party Fox 这边 Disruption Echo Club 59 Delta 听到的吗？喂，您听这边小美吗？Delta 吗？
1: Party Fox 7 in cloud negative contact。

0: 三号白之后 ，Delta 三 Lofter 零 3000 Delta 零 3000 3000。
1: Lofter heading 300 Delta maintain 3000 Starwalker 04。
0: Para 79 Delta maintain 6000。
2: Descend and maintain 6000 Quarter 79。